0: 最重要的就是在看他的人。I-20 westbound on marker 8, Georgia tag, Lincoln Mary, 13533, Black Cadillac Escalade.
1: 7-1.